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日咧又到咗我哋嘅中华之声嘅广东话节目啦。咁咧就我哋今日咧有我哋汤姆老师啦，同埋我哋Chris 老师一齐同大家播音嘅。大家晚上好
1: 啦，大家好，
2: 听众大家好。
0: 咁今日咧就我哋嘅天气咧都系依家都几舒服，好似系九度左右啊，系啊，
2: 暖咗啲啦，
0: 系暖咗啲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开始我哋嘅新闻播音啦。
2: 好啊，首先呢就我哋讲下呢奥华会嗰个活动嘅预告同埋报道。奥华会嘅和谐使者健步队结行呢有一个通告。活动嘅内容呢就係喺 Ginevra 小溪汇入 Ginevra 嗰个湖嗰段呢就去行路。日期呢就係8月19号星期三。集合地点呢就係 Belconnen 嗰个公交车站台。就是在那个 Westfield 那个商场大门口那个站台集合的时间就是10点。交通的安排就是步行，出发地点就是从这个集合地点那里坐 R8 那路车坐6个站，然后落车就开始沿那条河来步行。这个路线的建议是 Hilo 提出来的，步行的时间就约4点1.5个小时，4.5公里，咁个路况咧就系属于容易嘅。咁健步队嘅免责声明咧就系话，呢个健步活动咧为自愿参加，参加者咧需量力而行，并自行咁承担风险同埋责任。如果有需要咧，就请自行购买户外嘅活动。咁下面一个报道咧，就系奥华会个卡拉 OK 活动嘅报道。咁8月14号同埋16号咧，奥华会嘅卡拉 OK 小组咧，就分别喺多元文化中心同埋东湖俱乐部咧，开展咗卡拉 OK 嘅活动。咁咧，大家选择咗自己喜爱嘅歌曲，尽情咁歌唱，欢快嘅音乐咧，让啲朋友们咧情不自禁咁咧就翩翩咁起舞。大家對東湖俱樂部提供的卡拉 OK 環境大加讚賞，現在又定於8月23日下午2點到4點就在東湖俱樂部再次舉行這個卡拉 OK 活動，歡迎奧華會的會員們踴躍參加。下面再講一則就對大家都有有用的一個消息，就是坎培拉有一間華人獨資的藥店的。在 Belconnen 的 Spence 區有一家華人開的藥店，就可以用普通話和粵語講解藥物的使用，又可以免費為有 pension 卡的病人分好每日4个时间的吃的藥，一次又幫你分好4周的藥的，還可以每月免費為 Belconnen 和更加能的用戶送藥一次的。對於如果屋企唔係喺 Belconnen 同埋更加能呢啲患者嚟講咧，啲藥物咧可以送到奧華會啊，咁你作為奧華會嘅會員咧，就可以喺奧華會領到呢啲藥物。咁咧，如果有會員感興趣嘅話咧，可以聯繫呢個藥店，嗰個電話咧就係6258-8295。電話我再講一次，6258-8295。咁接住落嚟咧，我就讲下呢个环湖步道嘅改造。咁啊，我哋奥华会都有嗰啲健步行呢个队伍啦。咁咧好多时咧都会环湖嚟步行嘅。咁咧而家政府咧就喺不久以后咧，坎培拉格里芬湖环湖步道嘅骑行者同埋行人咧就将会进行分流噶啦。咁咧不过咧目前咧呢个做法咧，梗系涉及到呢个湖的東側那段路段。國家首都管理局已經公布了格里芬湖中央湖區步道的調整方案，我們正在對廣受歡迎的橋到橋這個環線進行一系列的改善，其中包括鼓勵行人和騎行者分流。這個是國家首都管理局在社交媒體聲明中作出的表示。咁騎行者咧，則需要按照標識使用騎行專用路線同埋其他替代路線。騎行者咧將會被鼓勵咧改走其他路線。相關嘅工程咧，預計將於未來2个月就完成噶啦。 具体时间咧就要取决于呢个天气嘅时间。咁另外咧，国家首都管理局咧仲获得咗两年共1,000,000澳元嘅资金，用于建设永久性嘅照明方案，以提升呢个地区嗰个安全性同埋呢个可达性。
1: 哦，唔该晒啊，汤吓，唔该晒吓。好，咁我跟住来又讲一啲比较同我哋去出入有关嘅吓，咁就系关于澳洲同中国嘅出入境吓对华人嘅影响吓。咁中国就正式公布咗新版嘅国务院关于出入境嘅管理规定，喺9月15日就已经全面实施。今次嘅调整咧系覆盖咗入境嘅真实性审核，外籍人员如果系入境吓，系会有佢相关嘅约束，力度咧系近年罕见嘅。与此同时咧，澳洲亦都喺佢嘅旅游签证咧收紧咗。如果是中国的申请者，他们普遍都反映新的签证的时效就缩短了，而限制条款也都增多了，入境的审查更加严格，即是说两国政策叠加，中国和澳洲的政策是叠加，直接影响了每一位往返中澳的华人。中国对外国人的审核是更加严格，凡是在境外办签证或者口岸入境的时候提交虚假材料、隐瞒信息、不实的陈述，或者曾经有非法入境或者是瞒领的签证的话，违反边境法规被处罚的人将会被统一实施1至5年禁止入境的，而且会被列入这个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恶意实体清单的外籍人员。他的签证机关和移民的机构将会将他直接拒签拒绝入境。而在澳洲这方面的旅游签证同样也是审核就会回归个严格的模式，时效不止缩短了，限制也多了，因为近期大量中国的申请者都发现到澳洲旅游签证再不是默认1年多签的往返，而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批出可能是3个月或6个月的短期有效签证。部分的签证还附加了8503的限制条款，就是意味着入境之后就不可以说再续签转签，是必须要按期先离开。入境审查也是很严格的，澳洲的海关会问你来澳洲的目的、居住的地址、停留的时间、往返的机票、资金来源等等的细节。一旦发现你的材料是虚假或者对你的行程是有疑问的话，就会将你当场遣返，拒签率也都比以往是更加高。所以旅游签证就再不是轻松下签的一个类别。其实无论是中国或者是澳洲，出入境的政策都是全面地升级，过去依赖经验或者一些潜规则的时代已经正式结束，真实的材料、明确的目的、合规的流程是成为唯一可靠的路径，未来往返中澳的华人就必须要提前准备材料，避免一种侥幸的心理，确信要确保信息真实一致。另外跟住来就为大家讲讲关于澳洲入籍的免试条件，即是不用去做这个入籍的考试。根据澳洲的移民法规，在内政部收到入籍之后的申请之后，就会任何年龄，如果在18岁至59岁之间的申请人都必须要参加一次入籍考试的。政府是会在确认申请人的身份之后，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送考试预约详细的信息信件。尽管入籍考试是一个普遍的要求，但是澳洲政府亦都制定了明确的豁免规则，如果申请人是属于以下的情况，是可以无需参加入籍考试的。第一就是未成年，如果是申请人的年龄在17岁以下是不需要参加这个入籍考试。长者如果他提出申请的年龄在60岁以上呢，也都是不需要参加这个入籍考试。另外呢就是前公民子女了。 佢即系话有啲人佢喺特定嘅情况之下咧，就丧失咗澳洲吓嘅国籍。咁但系佢其实佢哋系前公民嘅子女嚟嘅吓。咁另外一啲无国籍嘅人士，即系话佢系喺出生于澳大利亚，但系属于无国籍人士，即系话佢哋从来都冇拥有过其他国家嘅国籍身份吓。咁因此亦都唔会有权获得其他国籍嘅身份嘅话，咁佢都系唔需要参加澳洲嘅入籍考试嘅。咁另外就系有关一啲永久性，可能系长期身体啊或者精神机能系有问题系丧失嘅申请者咧，咁佢都系唔需要参加呢个考试。咁最后啦，就系如果当佢嘅感官系受损嘅，例如佢嘅听力啦、语言表达啦、视力啦，吓，如果呢啲系永久丧失性嘅损害嘅话咧，佢哋都系可以豁免，唔需要参加澳洲嘅入籍试嘅。咁值得注意嘅就系咧，被豁免入籍试就唔等同于申请人可以完全跳过审查嘅程序。内政部强调，属于上述豁免人类呢类人嘅申请咧，佢哋可能仍要求参加面试。面试嘅主要目的咧，就系让移民官当面确认申请人嘅真实身份，同埋佢入籍申请嘅相关细节询问。另外，内政部亦都再次提醒所有外籍人士咧，喺申请入籍前咧，必须要满足咗严格嘅居住年限要求。申请人必须持有有效嘅签证情况下，喺澳大利亚实际居住达到规定嘅年限之后，先至可以提交申请。而且咧喺居住期间咧，离开澳洲嘅时间亦都有明确嘅限制嘅。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或者又讲下一啲同健康有关嘅信息吓，大家。咁呢今次嘅题目就系呢一个胃食管反流倒流，即系所谓烧心嘅吓胃酸吓。咁其实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你哋都听我哋吓有呢个长者健康小课堂吓，今日又开课吓。今日要谈嘅题目咧就系头先所讲吓。咁我夠膽講，可能十個人裏面至少都有三個人曾經有咁嘅經驗，都試過嘅喎。
2: 哇，咁犀利啊！咁咩病咁普遍啊？
1: 哦，咁你就聽我同你講下啦嚇。當你食完飯之後，有冇發覺個心口咧嚇，好似有種燒嘅感覺咧？當你嚇嘗試瞓低嘅時候，個嘴裏邊有一種酸嘅水嚇冒出嚟，咁喉嚨咧又好似有啲嘢卡住，咳又咳唔出，有冇試過啊？
2: 哦，你咁样讲啊，我嗰个老伴咧都经常会咁样，佢咧总系讲话自己啲胃火好大，咁咧饮啲苏打水咧，咁就可以过去噶啦。咁
1: 哦，系啊，吓，咁但系就唔好太大意，因为呢一个咧好可能系一个胃食管嘅反流嘅病嚟嘅。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讲讲呢一个病嗰个情况吓。
2: 咁你先同大家讲讲呢个病到底系咩回事咧？
1: 哦，好啊。咁其实咧，胃同埋我哋食管之间咧，其实你谂一谂，好似有一道门喺度吓隔住。咁医学上咧就叫做贲门。咁平日咧呢一道门咧就会闩得好实嘅。咁只有食饭嘅时候先打开，咁就俾啲食物进去。然之后可能因为年纪大咗啦，又或者食得太油腻，呢道门就变松弛咗。咁个门一松咧，咁喺个胃嗰度带住一啲强酸嘅消化液体咧。就会向翻往上咁样倒灌，咁于是反复咁冲刷我哋嘅食道同埋喉咙，时间耐咗啦，咁个黏膜就会受损，有一种烧心啦、反酸啦、胸口嘅痛嘅感觉出现，严重咧仲会引起咧吓久咳不愈同埋哮喘嘅。
2: 哦，原来系呢扇小门系一个关键。咁而家有啲咩药可以将呢个门修好佢咧？
1: 哦，咁好可惜咧，目前咧最常用嘅咧系一啲口服嘅吓养制呢个酸嘅药，佢只能够减少胃酸嘅分泌，令到你冇咁难受、咁辛苦、唔舒服吓，而且效果都几快噶吓。不过有个问题，药净系帮到个酸，又帮唔到窦门吓，改变唔到窦门松弛咗嘅本质。所以好多人啲药一停嘅话咧，个症状又翻嚟，只能够长期规律咁样服用呢啲药嚟控制。
2: 哇！如果咁样老系咁样反反复复，会唔会出大问题噶？
1: 会噶嗱，因为胃嘅食管反流咧吓，真系唔系一个小毛病。长期唔控制咧，可能会引起食管炎啦、巴特 芭蕾特食管，尤其是甚至会增加食管病变的风险，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是应该值得重视的一个毛病来的。
2: 那出现了哪些问题就应该去看看家庭医生呢？
1: 咁我就俾大家即係諗一諗，如果你成日觉得你饭后呢有一种烧心嘅感觉，当你躺平瞓喺度嘅时候呢有一种反酸，啲酸嘅水涌上嚟，喉咙又有感觉到好似有啲异物，咳咗好耐又揾唔到原因，甚至食咗药两日跟住好返又再嚟，再有咁嘅情况出现，咁你就唔好再拖啦，一定要去睇你嘅GP， 即係你嘅普通科医生。咁医生呢就会同你总结具体嘅情况，有需要就会转介专科医生同你制定合适嘅最佳治疗方案。
2: 咁平时生活上喺呢方面又要注意啲咩嘢呢？
1: 哦，有㗎有㗎，咁我送几句即係说话俾你啦。咁第一就是食完饭之后就唔好即刻躺平瞓喺度啦，吓条腰带又唔好箍得太紧，吓咁肥腻嘅就少食啲啦，甜嘅都唔好食太多啦。喺瞓觉之前咧嘅两小时就尽量唔好再食嘢啦，吓呢啲都有可以帮到我哋嗰道小门啦，吓少啲受罪嘅。
2: 哦，明白啦，今日咁样讲咧就真系长知识啦。以前咧就觉得反酸烧心咧就系食坏咗。冇谂到咧，背后咧都有咁多讲究嘅。
1: 系啊，所以其实各位吓，我哋嘅中老年朋友吓，身体嘅信息就千祈唔好忽视。小毛病如果拖耐咗咧，咁就会变大麻烦。但系亦都唔需要恐慌嘅吓，只要及时咁咨询医生，我哋科学管理，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控制得好好嘅吓。
2: 啊，咁啊，再总结一句吧。
1: 好啊。咁呢个烧心反酸呢吓，咁就唔好吓夹硬顶啦吓，即系呢个贲门嘅松弛咧，其实系真正嘅原因吓。咁至于养制胃酸嘅药物咧，只能够做一个缓解吓，生活嘅调理更加系关键。当个症状反复嘅时候，就千祈唔好拖延，去揾呢个吓普通科 GP 吓医生帮你把关，健康就无小事，早查早安心。
2: 啊，真系好实用啊！你哋讲呢啲嘢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今日呢个内容对你有帮助嘅话咧，你请转告一下你身边嗰啲老朋友啦。
1: 好。

0: 哦，下面呢我同大家讲下呢就係、是、一啲要注意嘅事项啦。咁呢就係、是、话路边嗰啲花果呢就唔好随便摘。啊，果树呢喺澳大利亚嘅好多居民区呢都好常见嘅，但係啲水果随手可以得到呢并不意味住呢你可以随便咁去采摘嘅。从别人嘅花园里面呢采摘蔬果呢可能被视为係偷窃嘅。咁未经允许擅自进入他人嘅土地呢係违法嘅，所以呢你唔能够随便咁走进别人嘅地盘啊攞走任何嘢，因为呢呢个可能係构成盗窃。如果农产品生长喺私人嘅土地上，采摘前呢务必要征得土地所有者或者居民嘅许可。另外至于嗰个路边绿化带，同样从那里采集任何东西都是不合法的，你需要得到居住在那个房产内的或者拥有这个房产的人的许可。如果你看到有人家门前的路边绿化带的话，上面长着这个农作物，最好就先征得同意。业主一般来说都会感谢你的询问，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很乐意分享他们的农作物，有剩余的农作物的居民也会经常会把一些放在路边供路人去取用的。总之要得到允许才可以采集这些路边的水果啊、蔬菜啊这些东西。下面我就讲一下第六届坎培拉艺术展的情况。咁呢个第六届坎培拉艺术双年展呢就将于9月11日至10月31日呢就喺首都领地嘅各地呢呈现俾观众好多呢啲艺术作品。咁超过50位澳大利亚及国际艺术家呢将会带嚟全新嘅精心创作嘅作品，分布喺20个场馆同埋公共空间中，让整座首都呢成为这次公共艺术双年展的展场。本届双年展的一大亮点呢就是艺术家阿奇摩尔带来的全新大型作品，他的项目呢叫做 Kids and Kin， 曾获得了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最佳国家馆金狮奖，也是澳大利亚艺术家首次获得这个奖项。以此呢他将在这个和解广场那里就展出他的作品。另外呢就澳大利亚国家植物园的雨林峡谷区域呢又即将展出坎培拉艺术家杰奎林布拉特利的新作。他把自己和两岁的儿子在植物园散步时执到的那些各种物件铸成青铜作品，包括被鳥啄落的赤腩、吃食了一半的餅乾、種鷹和覆蓋用的木梢。然後傑奎林呢把這些植物、這些物件呢嵌入一張由再生木材製成的長椅上，同時加入植物園日常養護工具的青銅鑄件。另外呢就Butchler 同埋缅甸裔嘅艺术家米亚金波嘅作品叫做土著机器人，将出现喺奥国立嘅塞博呢个研究院。佢将通过绘画同埋硼硅玻璃吹制雕塑装置延续呢一个叙事。作品继续讲述佢构建嘅科幻故事，一个因人类过度开发而遭到破坏的澳大利亚，一套由政府打造并融入原住民土地管理智慧的人工智能，开始了解那些曾从土地中获利者的历史，最终引发了一场反抗。坎培拉首个在酒店里面举行的艺术博览会将在艺术节开幕周末于坎培拉柏瑞这个柏悦酒店舉行，為期三天的活動呢將展示來自六個藝術家自主運營的組織的作品。坎培拉柏悦酒店的總經理蕭恩喬利表示，藝術一直是酒店空間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喬利先生介紹， 酒店六间历史客房将成为当代艺术和创意表达的展示空间，参观者可以一边探索房间，一边同艺术家见面，并直接购买作品。这个将是坎培拉首次举办酒店艺术博览会，而活动地点呢就设在坎培拉的第一家酒店，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而位于马可斯克拉克街的40号的坎培拉大厦呢就将有一只巨型的棚棋俯视着来往的行人，这些都是最准备作出的展览。
1: 咁我哋嘅广东话节目咧就同大家播报到呢度，咁啊听日咧落雨，大家出门就大遮啦。
2: 好，祝大家有美好嘅一周啊！
0: 下个星期见。

0: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98.3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I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又到了我们的中华之声的普通话节目了哈。今天晚上呢，有我们的舒杰老师，有我们的刘老师、王老师，还有妍妍为大家播出。所以呢，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大家好，
2: 王老师，
0: 晚上好。对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气温今天挺舒服的，才8度，不是很冷这样哎，所以大家非常舒服的在收音机旁边听我们的播音。好，现在先由我们舒杰老师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新闻。
3: 好，我首先给大家播报奥华会活动。奥华会和谐使者建部队结伴同行通告。活动内容：金宁德拉小溪汇入金宁德拉湖段，日期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集合地点百尔康嫩公交车站站台，威斯菲尔的商场大门口。集合时间上午10点，交通安排步行，出发地点集合地点乘8路车，经6站路下车开始沿河步行。路线建议海路，步行时间约4.5公里，1.5小时，路径情况容易。建部队免责声明：本建部队活动为自愿参加，参加者需量力而行，并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有需要，请自行购买户外活动保险。第二个是奥华会卡拉 OK 活动报道。8月14日和16日，奥华会卡拉 OK 小组分别在多元文化中心和东湖俱乐部开展了卡拉 OK 活动，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尽情歌唱，欢快的音乐让朋友们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大家对东湖俱乐部提供的卡拉 OK 环境大加赞赏，限定于8月23日下午2点至4点在东湖俱乐部再次举行卡拉 OK 活动，欢迎会员们踊跃参加。第三个消息，堪培拉华人独资药店在巴尔考嫩的 Spence 区有一家华人开的药店，可以用普通话和粤语讲解药物的使用，可以免费为有 Python 卡的病人分好每天4个时间吃的药，一次分好4周的药，还可以每月免费为 Barconen 和 Gangalin 的用户送药一次。对于家不在 Barconen 和 Gangalin 的患者，药物可以送到奥华会。如果有会员感兴趣，可联系该药店，电话625-88-295。下一个活动，下一个消息，环湖步道改造。不久后，堪培拉格里芬湖环湖步道的骑行者和行人将进行分流，不过目前仅涉及东侧部分路段。国家首都管理局已公布格里芬湖中央湖区步道的调整方案，我们正在对广受欢迎的桥环线进行一系列改善，其中包括鼓励行人与骑行者分流。国家首都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声明中表示，骑行者则需要按照标识使用骑行专用路线或其他替代路线，骑行者将被鼓励改走其他路线。相关工程预计将在未来2个月内完成，具体时间取决于天气情况。国家首都管理局还获得了2年共1000万澳元的资金，用于建设永久性 照明方案，以提升该地区的安全性和可达性。下一个，澳中出入境新规对澳洲华人的影响。中国正式公布新版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全面施行。此次调整覆盖入境真实性审核、外籍人员入境约束等，力度为近年罕见。与此同时，澳洲旅游签证也悄然收紧，中国申请者普遍反映签证时效缩短，限制条款增多，入境审查更严格。两国政策叠加，直接影响每一位往返中澳的华人。中国对外国人审核更严格，凡在境外办签证或口岸入境时提交虚假材料、隐瞒信息、不实陈述者，或曾因非法入境、骗领签证、违反边境法规被处罚者，将被统一实施1至5年入境禁令，被列入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恶意实体清单的外籍人员，签证机关与移民机构将直接拒签，拒绝入境。澳洲旅游签证审核回归严格模式，时效缩短，限制条款增多。近期，大量中国申请者发现，澳洲旅游签证不再默认1年多次往返，而是根据个人情况批出3个月或6个月的短时效签证，部分签证还附加8503限制条款，意味着入境后无法续签、转签，必须按期离境。入境审查也更严格，海关会询问来澳目的、居住地址、停留时长、返程机票、资金来源等细节。一旦发现材料虚假或行程存疑，将当场遣返，拒签率也比过去更高。旅游签证不再是轻松下签的类别。全球出入境政策同步收紧，华人往返中澳需提前规划。无论是中国还是澳洲，出入境政策都在全面升级，过去依赖经验与潜规则的时代正在结束。真实材料、明确目的、合规流程成为唯一可靠路径。未来往返中澳的华人必须提前准备材料，避免侥幸心理，确保信息真实一致。
1: 下面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关于我们有的朋友们想入澳洲籍的免试条件。根据澳大利亚的标准移民法规，在内政部收到入籍申请之日，任何年龄在18岁至59岁之间的申请人都必须参加入籍考试。政府会在确认申请人身份后，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送包含考试预约详细信息的条件信件。尽管入籍考试是一项普遍的要求，但是澳洲政府也制定了明确的豁免规则。如果申请人属于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则无需参加入籍考试。一是未成年人，提出申请时年龄在17岁或者以下。第二是年长者，提出申请时年龄在60岁或者以上。第三是前公民子女，在特定的情况下丧失澳大利亚国籍的前公民的子女。四是无国籍人士，出生在澳大利亚且属于无国籍人士， 这意味着他们从没有拥有过其他国家的国籍，也无权获得其他的国籍。第五，是永久性丧失能力者，患有永久性或长期的身体或精神机能丧失。六，是感官严重受损者，听力、语言表达或视力遭受永久性丧失或严重损害。值得注意的是，被豁免入籍考试并不意味着申请人可以完全跳过审查的程序。内政部强调，属于上述任何豁免类别的申请人可能仍会被要求参加面试。面试的主要目的是让移民官员当面确认申请人的真实身份，并就其入籍申请中的相关细节进行问询。此外，内政部也再次提醒，所有外籍人士在申请入籍前必须满足严格的居住年限要求，申请人必须在持有有效签证的情况下，在澳大利亚实际居住达到规定的年限后才能提交申请，并且在居住期间离开澳洲的时间也有明确的限制。下面呢，是一项关于为使馆反流和烧心反酸的那么一个对话，是我跟王老师我们通过这对话的形式向大家介绍。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咱们长者健康小课堂的开讲了。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我敢说十个人中当中呢，有呢大概有三四位有中过招。
1: 哦，有什么毛病这么普遍呢？
2: 哎，您听我说啊，吃完饭以后呢，胸口呢烧得慌，躺下来呢胃里冒酸水，喉咙里呢像卡着东西，咳也咳不出来，这个情况有没有呢？
1: 哎呀，你这一说，我老伴儿就是经常这样的呀，他总是说胃火大，喝点苏打水就过去了。
2: 千万别大意，这很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简称叫 GERD。今天咱们就这个话题呢专门聊聊这个磨人的毛病。
1: 那你先给大伙讲讲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好的，您把胃啊和这食管之间啊想成有一扇小门，医学生叫什么叫喷门。平时这个扇门呢关得特别严严实实的，只有吃饭时才打开让食物进去。可年纪大了呢，这个或者吃了太油腻，这扇门就变得松弛了。门一松，胃里带有强酸的消化物呢，或者消化液就往上倒灌，反复冲刷食道和喉咙，时间久了，黏膜受损，烧心、反酸、胸口痛就全来了。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引起久咳不愈、哮喘等。
1: 哦，原来那扇小门是关键，现在有什么药能把它给修好吗？
2: 目前最常用的就是口服抑制酸类的药。它能减少胃酸分泌，让您不难受，疗效还挺快的。但有个小问题，这药只管酸不管门，它改变不了喷门松弛的本身，所以很多人一停药呢症状又回了，只能长期规律的服药控制。
1: 那老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会不会出大问题啊？
2: 哦，那会的。胃食管反流呢真不是小毛病，长期不控制呢可能引起食管炎、巴雷特食管，甚至增加食管病变的危险。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该重视就得重视。
1: 那出现哪些情况呢就要去看 GP 医生了呢？
2: 我给大家捋一捋啊。如果您饭后经常烧心，平时呢平躺时呢反酸，喉咙有异物感，久咳呢找不到原因，而且吃点药呢就好两天，不吃呢又犯，这就别自己硬扛着了，一定要去看 GP。医生会结合您的情况呢，必要时给您转这专科医生，制定适合您的最佳治疗方案。
1: 那么平时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2: 哦，那当然有了。我送你几句大白话啊。饭后呢，别马上躺，腰带呢别太紧，肥腻呢少一点，甜食呢减一减， 试下前两小时呢尽量不吃东西，这些呢都能帮那扇门呢少受点罪。
1: 哦，明白了，今天这么一聊啊，真是长知识了。以前呢老是觉得反酸烧心就是吃坏了，其实没想到背后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呢。
2: 其实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身体信号啊千万不能忽视，小毛病拖久了就成了大麻烦，但也不必恐慌，及时咨询医生，科学管理，绝大多数病人呢能够控制得很好。
1: 嗯，那就再总结一句吧。
2: 好啊，反心烧心，烧心反酸别硬扛，喷门松弛是根源，抑酸药物能缓解，生活调理更关键，症状反复莫拖延，GP医生帮把关，健康无小事，早查早安心。
1: 嗯，谢谢，太实用了。哎，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什么帮助的话，也转告身边的老伙计们吧。
2: 是啊，

好，下面我继续播报。我是舒杰。路边的野花，路边的花果不要随便摘。果树在澳大利亚的许多居民区都很常见，但水果唾手可得，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意采摘。从别人的花园里采摘蔬果，可能被视为偷窃，未经允许擅自进入他人土地是违法的，所以你不能随便走进别人的地盘，拿走任何东西，因为这可能构成盗窃。如果农产品生长在私人土地上，采摘前务必征得土地所有者或居民的许可。关于路边绿化带，同样，从那里采摘任何东西都是不合法的。你需要得到居住在该房产内或拥有该房产的人的许可。如果你看到有人家门前的路边绿化带或绿化带上长着农作物，最好也先征得同意。一看到有人家门前的路边绿化带或绿化带上长着农作物，最好也先征得同意。

0: 地呈现众多艺术作品，超过50位澳大利亚国际艺术家将带来全新的精心创作的作品，分布在20个场馆和公共空间中，让整座首都成为这场公共艺术双年展的展场。本届双年展的一大亮点是艺术家阿奇摩尔带来的全新大型作品，他的项目 Case and Kate 曾获得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最佳国家馆金狮奖，这也是澳大利亚艺术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此次他将在和谐广场展出他的作品。澳大利亚国家植物园的雨林峡谷区域将展出堪布拉艺术家杰奎琳·布拉德的新作品。他把自己和2岁儿子在植物园散步时捡到的各种植物铸成青铜作品，包括被鸟啄了的赤蓝、吃了一半的饼干、种子，还有覆盖用的木屑。然后，杰奎琳把这些物品镶入一个由再生木材制成的长椅中，同时加入植物园中日常维护工具的青铜铸件。Bart Keller 和缅甸艺术家米亚金波的作品《土著机器人》将出现在澳国立赛博研究院，他将通过绘画和硅酸玻璃吹制成的塑料雕塑装置延续这一叙事。作品继续讲述他构建的科幻故事，一个因人类过度开发而遭到破坏的澳大利亚，一套由政府打造并融入原住民土地管理智慧的人工智能开始了解那些从土地中获得利益的历史，最终引发了一场反抗。堪布拉首个在酒店举行的艺术博览会将在艺术节中开幕词位于堪布拉博悦酒店举行，为期3天的活动将展示来自6个艺术家自主运营的组织的作品。堪布拉博悦酒店总经理肖恩·乔利表示，艺术一直是酒店空间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乔利先生还介绍，酒店6间历史客房将成为当代艺术和创意表达的展示空间，参观者可以一边探索房间，一边与艺术家见面，并直接购买作品。这将是堪布拉首次举办酒店艺术博览会，而活动地点设在堪布拉第一家酒店，我认为非常合适。而在位于马克思克拉克街40号的堪布拉大厦，将有一只巨型的螃蟹俯视着来往行人。哈里森·威特西创作了这只螃蟹，同时他还是这个建筑学教授，他会向观众讲述各种建筑知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作品和活动等待观众发现，堪布拉居民都应该去看看自己附近都有哪些展览。
1: 下面我播报，过量饮用牛奶会导致缺铁。过去2年里，过量饮用牛奶被指与昆州3名幼儿的死亡有关。昆州儿童医院血液科专家坎贝尔表示，每天饮用超过2杯或5000毫升的牛奶，会导致5岁及以下儿童出现缺铁性贫血，极少数情况下甚至会危及生命。昆州病理学家数据显示，昆州儿童重度缺铁性贫血急诊病例从2020年的39例升至2025年的86例。业内推测和生活成本压力下廉价牛奶消费增加有关。
2: 好了，各位听众，很感谢大家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播音。那么呢，就是明天可能要下雨哦，大家出门要带上。

0: 伞呢，就是以防下雨。好，我们王老师，很感谢王老师和我们舒淇老师，我们今晚的播音，我们和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好吗？
1: 好的，
2: 再见，
1: 下星期再见。
0: 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